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既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草原的无限眷恋，而原生态音乐与摇滚电音的结合更是带给观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愣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积淀着劳动人民的民族精神底蕴，映射着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生活。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

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0: 国际广播，
3: 一万多年前，随着气候的变迁，最后一个冰川期的结束，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农业革命。如今有的专家认为，这场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重要，因为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绵延至今。后来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组织方式、人类生活文化并没有完全取代农业社会，甚至是直接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如今人类各个地区的文化仍然根植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到来的代表是水稻和小麦的广泛栽种。至少在一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驯化并种植水稻，具体在哪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定论。专家们有四个备选项目，可能是洞庭湖地区，可能是浙江，还可能是云南和东南亚。咱们把视线集中到云南和东南亚地区，这里最早的水稻种植者应该是持南亚语的先民。南亚语系是和汉藏语系并列的一个语系，它包含了孟族、高棉语族、苗瑶语族，也和它有很大的关系。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南亚语可能起源于印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南亚语应该起源于中国南方，或者再进一步精确到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语言未必和族群文化完全对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说相似语言的群体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学家大多是根据基础词的语音和它的演化关系来给语言分类的，并推断各人群的亲缘关系。农业时代来临之后，也就是刚才说的大约一万年前到汉朝进入云南的大约两千年前，中间这八千年中，云南主要居住着三种类型的人群。一类是云南西南部，也就是哀牢山以西的南亚语先民，在远古时代他们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当时东南亚大陆的人群主体也是他们。今天布朗族、佤族等基本还和他们有血缘关系。另一类是居住在云南东南部的侗傣语先民，他们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百越。当时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东南亚一部分都分布有百越。今天的傣族、壮族、侗族、佬族、泰族、善族、阿萨姆族和他们都有历史渊源关系。第三类是云南西部和北部的羌，他们同时分布在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和中国的西北。经过八千年的发展变化，这些人群不断分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广大居民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同时留在中南半岛的人群，还有后来又从北方不断往南迁徙的人群，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主体民族。云南山脉纵横，海拔高差悬殊又大，在这样的一个立体环境中，有山间盆地，有河谷和半坡，这里不仅有适宜农耕的土地，还有很多适宜放牧的草地。早期的农业和牧业先民都曾经在云南定居，他们逐渐发展出村落、酋邦乃至古国。由于山水相隔，互通不便，上古云南形成了小国林立、族群繁多的局面。 今天云南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是在2700年前，在云南楚雄一带万家坝发现了铸造铜鼓的文化。早期铜鼓工艺粗糙，花纹简单，而随后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工艺和纹样却变得很复杂。晋宁的铜鼓在四川、贵州、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同样类型的发现，这表明后来云南出现了复杂的阶级社会，同时也表明云南与中国的北方和东南亚各地都有密切的交流。比如在越南的东山地区，就考古发掘出很多铜鼓，工艺考究，纹样复杂，有的重量达上百公斤，而这些铜鼓和同时期云南的铜鼓如出一辙，两者之间应该有着文化交流。大约2400年前，云南南部、缅甸北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出现了一系列小国，这些小国又共同推举了一位王者，称他为哀牢王。据后来的汉朝史书记载，哀牢王叫柳茂，他有77个小王，55万多人。随着汉朝向南的发展，后来哀牢王归附了汉朝。在这片土地上，汉朝设置了永昌郡，而几乎同一时期又在滇池附近的滇国设置了益州郡。这是北方的中原文明正式把云南地区纳入了统治范围，在民族文化和贸易经济的交流上也从此变得更加密切，云南和东南亚地区开始受到更多汉文化的影响。从10000年前人类文明初露曙光到2000多年前这一历史变化，云南开始脱离东南亚的传统地理和人文范畴，逐渐融入中原，开始了封建时代。不过还是因为山高谷深，路远难行，地理环境独立而破碎，这种融入过程直到2000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也没有完全达成。我们在很多文字资料甚至是视频记录中都能看到，1950年代云南还有不少区域的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在20世纪时这也算人类难得的宝贵的社会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云南已经完全翻开了新的篇章。对学者和旅行者而言，如果还想要追寻人类童年的景象和记忆，几乎变得不太可能。只有一些老人们或许有机会还会给大家讲讲过去的事情。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现如今，云南已经成了中国的后花园，很有可能还会成为世界的后花园。当今的中国人都很辛苦地在工作，如果能有一次离开旅行的机会，他们会想去云南吧。那里的一片山水似乎也可以安放灵魂，让精神放松下来。其实历史上云南就是这样一块地方，绵延不绝的各个民族从东南亚到中国北方，也有从中国北方又来到云南的。历史上很多人都选择了云南作为一个遮风避雨、安静休养的地方。从教科书中人们都能看到，秦朝开五尺道，过了金沙江进入云南的一些边境地方，汉朝开始真正在云南设置一些羁縻性的郡县，随后云南又进入了南诏大理自立的时期，到明朝以后才正式有很多汉族人进入云南。这段历史几句话就能说清，可是在秦朝以前2000多年云南就有古代人类居住，他们称为滇人、昆明人。而这些真正的原住民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至今 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4: 1955年到1960年，考古学者先后在昆明市近郊的晋宁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古墓50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考古最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在清理6号墓葬时，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金印，金印上篆刻着滇王之印4个字。
5: 汉代呢，他对各级分封的诸侯呢，他有一定的这个级别的这种设定。那么设定呢，往往在钮上面它会体现。比如说就是皇帝本身的印，他是用的龙的印。那么我们这样一枚蛇钮呢，比较有趣的呢，是和在日本发现的一枚叫做汉倭奴王印，那枚印的这个钮是一样的，是蛇钮，纯金的印，那都显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6: 金印的发现不但昭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更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古滇的记载，同时它预示着云南并入中央大家庭的时代从元代提早到了汉代。
5: 当时经营或者说负责开拓云南这块区域的新的疆域的汉代的官员，恰恰是汉代最伟大的两个文学家，一个叫司马迁，一个叫司马相如。新的考古发现，汉王朝对云南是一直都有管理的，设立了益州郡，益州太守也对云南进行了一个管理。
4: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置楼船，操袭水军，已被收归滇池地区，打通从南方通往印度的道路。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里，清代名士孙然翁曾感慨，汉袭楼船，唐标铁柱。其中汉袭楼船标注的就是这段历史。
5: 他和滇和汉的关系很好，传说汉武帝帮助滇去打败昆明人的话，还袭击这个水军。可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开拓的一个南方丝绸之路，现在一带一路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开拓的。那么这项壮举呢，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遗迹。那么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在长安与西安开凿了一个叫昆明池。那么后来作为这个帝都的这个建制里面，就都要来修这么一个昆明池。所以北京还有一个明湖。
4: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目前云南省博物馆保存有8000多件古滇青铜器物。古滇国的能工巧匠用图案、雕塑等手段，将当时的生产生活、狩猎娱乐、战争祭祀等场景极为生动地保留下来。通过这些文物，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古滇国真实的模样。
5: 云南这一带其实都没有文字，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的，实际上对现代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古滇文物有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比较写实，它在上面你可以看到，直接的看到古滇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怎么样出行，他们要怎么样进行一些社会活动，怎么样进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在实际上其他文明上面也是非常罕见的。
4: 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祖蒙铸贝器，盖子上雕铸的甘蓝式屋宇下，细密地塑造了16面青铜鼓，127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古滇生活场面。专家考证，它所表现的正是一次隆重的宗教祭祀仪式。人物与器皿的布局生动地呈现了古滇国的严谨有序。
6: 而战争场面铸贝器上呈现了一场无声却异常激烈的短兵相接。在铸贝器盖上，我们看到滇国主将将马头悬挂人头，双方步兵惨烈厮杀，场面栩栩如生，扣人心弦。
4: 最令考古人员好奇的是，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有没有关于滇王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四牛流金骑士铸贝器的文物上有了重大发现。
5: 南省博物馆有一件鎏金骑士铸背器，在一个铸背器的这个上部呢，浑身鎏金，骑着马，四面是有牛来环绕。
7: 你们认为那个
5: 对
7: 那个
5: 就
7: 是滇王啊？
5: 应该就是滇王。在云南青铜器里面，它有很有特色的地方，重要的人物，他会把它体量做特别大。第二呢，就是说鎏金这个人物，他是比较显赫的。
6: 运用形象解释学对图像进行分析，可以推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就是滇王本王。比如两河流域著名的汉谟拉法典中，汉谟拉就比周围的人物高大，中国绘画作品《步辇图》中唐太宗的形象就高大很多，这是突出显贵的方法。
4: 考古专家在整理古滇青铜器时，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器物，它们有的像大桶，有的像铜鼓，肚子里装满了贝壳。考古专家把这种独特的器物命名为铸贝器。更为奇特的是，铸贝器中的贝壳是外形独特的南太平洋环形海贝。
5: 这样的一些海贝呢，就属于比较稀罕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更多的在我们的出土情况来看呢，实际上都主要是集中在王室贵族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墓葬里。作为滇王或者是滇王的这个家族或者说的贵族们，他们拥有这些海贝呢，是用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这种类型的文物呢，是我们滇文化中我们最特殊最代表性的一个文物。
6: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魅力的时期，它折射着文明起源的最初光芒，而古滇国的青铜文化从它的铸造技艺、艺术审美以及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来看，都是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一极。
5: 把滇青铜文化作为独特的一极而存在，就它的重要性可以和中原的商周青铜文明互相匹敌的一个青铜文明，就我们在所有青铜文明里面是最晚的一个滇文化，但是也许是后发优势，在技艺上面是最全最高的，相当于集大成者。所以的话，他在运用青铜铸造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可以随心所欲，非常自由，可以铸造出他想要铸造出来的任何东西。
4: 远古文明用石头记录，中原文化用文字书写，古滇人则把青铜当作纸笔，将生命一刀一画雕刻在青铜上，希冀着永垂不朽。
6: 细细阅读这部青铜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滇文明的核心特质就是包容和开放。
5: 古滇人当时他接受的文化的范围很广，和中原有，我是和西亚是有交流的，和东南亚是有交流的，和印度是有交流的。至于世界各地的工匠和很多技术都会汇聚到这里。最近这些年，我们的考古发现，发掘出一些遗骨，骨架都超过1.9米。那么就说明当时是有来自于北方草原、西亚、中亚地区那些其他民族的人到我们云南来，实际上云南文化的特色，实际上从滇文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开放、包容。
6: 古滇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睡了千年，相信在考古工作者一代代的努力下，这段神秘而辉煌的历史终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最新考古研究发现，在古滇国的核心区域有城市、宫殿的遗址等，云南省政府也在争取把这个区域变成大遗址保护区。
4: 《古滇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古滇文明是追溯历史的原点，是走向未来的支点。古滇文明是彩云之南、红土地的根。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8: 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 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蜀道，以迂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曾引得诗仙太白千年一叹的蜀道，在曲折险恶的漫长延伸中，为世人打开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别样洞天。汉朝时，张骞出使在外，见到当地的富商都偏爱一种锦缎，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成都平原的蜀锦。其实早在张骞数百年前，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将蜀锦卖到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土耳其。蜀锦珍贵，当地的贵族都用它作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他们是如何将蜀锦运销到数万里之遥的两河流域的呢？唯有蜀道，唯有雕凿于数千年前，在千岩万壑中人工雕凿而出的蜀道，才会将贵比黄金的蜀布输送至遥远的异国他乡。蜀布之路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蜀道？它从今天广汉三星堆出发，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全长1000余公里，道路之长，经过的国家之多，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博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 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宝协道、子午道、故道、唐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无论是遥远的从前，

前还是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

今天让我们去饱览四川的壮美河山。四川境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从高原、山地、峡谷到盆地、丘陵、平原，从江河湖泊到温泉瀑布，从岩溶地形到丹霞地貌，一应俱全，素有风景省的美称。尤其是中国三大林区五大牧场之一的川西横断山区，雪峰卓立，林海苍茫，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汹涌澎湃奔流其间，形成了许多神秘险峻的旷世奇观。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银杉、红杉等珍稀树种，种类占了中国的五分之一以上，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牛角羚等珍稀动物。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欢迎你。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音乐系列。今天为我们开启这次西洋古典音乐之旅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他也是一位长年以来在国内致力于音乐普及和推广的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乐迷。多年前我对杨燕迪先生进行专访的时候，就对他在这个音乐普及方面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和我们的音乐之旅呢，是一道起航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一位大师，也被称为是交响乐之父的海顿。

断成长但从不衰老的大师啊。大家注意我这个定位，他是一个，因为他有很漫长的一个生涯，所以他不断在成长，但是海顿一直很年轻啊，哪怕他很年老了，所以他也从不衰老。这个既是形容他的一个生平，也是对他风格的一个描述啊。五弦乐派是可以说大家公认是在整个古典音乐中达到了至高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乐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看海顿，我把它称之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海顿。第二节我们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啊，海顿的身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我把它定位它是一个从工匠艺人到自由艺术家的这样一个道路。然后第三核心部分就是海顿的音乐道路，我们要大致的回顾一下啊，海顿是怎么样从一个年轻的甚至有些幼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成长为一个非常全面成熟的具有很明确自己独特风格的这样一个大师，但是他不断在成长，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从不衰老，他的音乐一直很年轻，非常富于青春朝气。最后实际上是一个总结，第四节就是我们对海顿音乐独特性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他社会学定位的一个总结，他是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那么在三个维也纳古典大师中啊，就是我们公认的海顿、贝多芬、莫扎特啊，这样三位大师中，海顿的意义和价值呢似乎最难道清啊，就是很难把它说清楚。因为相比较啊，这三个人很有意思，刚好属于三代啊。海顿呢属于爷爷辈，这个莫扎特的儿子辈，贝多芬的孙子辈啊，他们基本上这样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祖孙三辈的这样的一个辈分啊。但是显然，在目前的市场号召力和票房上，海顿是没有办法跟莫扎特和贝多芬相比的啊。这不但是在中国，在国外也是这样。就海顿到20世纪以后，尽管他的名声现在在重新的在认识啊，也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极其伟大的大师，但在市场上啊，如果召开海顿的音乐会，他的这个票房的号召力显然是没法跟那两个啊，他的后辈相比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词书跟史书对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来定位啊，对这海顿这位啊，维也纳古典大师，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价值到底是什么？似乎也语言不清啊呀，这个语言不详啊。你得到的这个答案呢，或者说一些讲述的一些话语呢，也经常似是而非啊。包括在我们专业界啊，你如果让我们拉住一个音乐家，让他说说海顿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地方是很特别的，跟这后两位他的这个后辈有什么不同，似乎也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比如说海顿的这种典型的这个音乐的，我们就先来听一个他的作品，也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啊，这个是他成熟时候以后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啊，1781年写成的。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比如说这样一个作品。

重复了啊，这城市部，这是一个它的典型的这个，这是一个典型的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因为他的音乐完全是纯音乐，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那么非常的强烈，不像贝多芬或者像莫扎特那么好听啊，动听的这个程度，不像贝多芬那样富于戏剧性。所以像这样的音乐，你很难进行描述，就到底这个音乐表达了什么，它的特点在什么，很难说清楚。啊，所以呢，海顿为什么在市场上他的号召力现在不能跟莫扎特跟贝多芬相比？对他的定位也似乎说不清楚，是有他的一定道理的。啊，说确实我们似乎比较难于把握海顿，所以就这样就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描述和规定海顿的独特风格？啊，那么相比较其他的一些作曲家，我们似乎比较容易了解啊，特别对浪漫派作曲家，像肖邦啊，很诗意，非常抒情。啊，这个舒曼非常的冲动啊，非常的敏感啊。布拉姆斯他是一个守旧的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或者布鲁克勒很宗教性啊，柴可夫斯基非常悲情等等，你都容易一听到这个作曲家他的那个个人风格的那个特质，很容易就跳在你的脑海里，很容易把它抓住。哎，但是对于海顿这样的作曲家似乎就比较难。所以呢，通常我们认识中的海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海顿，我们一直有疑。啊，那么在音乐史中，如果大家在音乐学院里头上音乐史，是吧？那么肯定要上的海顿。那么在音乐史中呢，一般来说也是把它作为，比如说它是交响曲之父啊，一般是这样定位，或者说它是弦乐四重奏之父，然后它在这个说是说它规定了，或者说稳定的建构了交响曲的四乐章的这样的一个套曲形式，然后在弦乐四重奏中啊建立了。

对话原则等等啊，这些都是在音乐史中的一些常识。那我们就问了，是不是这样？啊，其实是有疑问的。啊，我们在坊间经常就说他是交响曲之父或者弦乐四重奏之父，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他创立了这两种形式，注意，他只是完善了这两种形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你说他是之父呢，要打引号，你可以说他是之父，但是他并不是创建的。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除了海顿之外，很多人在写交响曲，很多人都在写弦乐四重奏。当然海顿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最好，而且是 他使得这种两种形式稳定了下来，成为后世的一种楷模。但是呢，我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在音乐史中或者说在艺术史中，一位艺术家如果仅仅靠形式规范的完成和结构模式的确立，并不足以成为某一门艺术门类的卓然大家。啊，注意，这是个价值判断，是吧？就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艺术家在历史上怎么样怎么样有地位，怎么样怎么样重要啊，仅仅说他在形式上做了这样一个规范，把某种形式确立下来，形成了某种供后人仰视或者模仿的一种规范，这好像还不够，不足以来说明这个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成就。那么这就问题就更来了，就到海顿到底好在哪里？他伟大，或者说他我们要继续珍视他，他到底珍视，我们应该珍视他什么方面的成就？然后我们再来看海顿在19世纪的遭遇，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从某种意义上他的意义是被忽略了的。因为整个海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声誉是下降的，海顿在世的时候是一位很出名的，甚至是享誉全欧的一个尊贵的一个音乐大师。但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我们想想19世纪主要是在贝多芬的影响之下啊，讲究个人性，讲究个人这种甚至是很夸张的这种表达，非常暴烈的，或者非常非常，总之是非常非常个性化的这样的表达，夸张的啊，语气都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或者是走向非常神秘的这样的东西。这些风潮恰恰跟海顿的风格追求不吻合，因为海顿是一个好像看上去有点四平八稳的，是吧？而且他总的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比较幽默的这样一个作曲家。所以呢，在19世纪他的遭遇不太好啊，海顿在19世纪基本上被忘却了，或者说大家把他放到一个边缘的地位啊，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说他的这个气质跟浪漫主义是不吻合的。所以怎么来达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有问题啊！实际上真正认识海顿还是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后啊，在西方，包括在西方对他的研究啊，包括对他的理解才进一步深化，人们才逐渐逐渐意识到啊，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而且是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帮助大家再一次重新来认识啊，海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好，这是我的第一节，先做一个开头。好，第二节我们就要讲海顿的社会身份的一个解读，就是认识海顿这个艺术家我们最好采取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要认识他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我把他定位他是从一个工匠艺人到自由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啊。那这是海顿的一个很出名的画像嘛，啊，就到现在大家说到海顿都是这个是他的一个标准画像，是吧？那么把海顿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我们还是习惯于让把他跟他的两个后辈，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放在一起看。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啊，古典乐派的这三个作曲家恰恰代表了当时音乐家的这个社会身份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他们的生平境遇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一个社会身份或者社会定位的一个转变，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先来看海顿啊，我这是先是一个概括，我们等会儿会讲一点他的生平。海顿呢，他是在一直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的赞助体制之下的啊，就是他是受雇于一个贵族啊，然后呢这个贵族养他，然后养了他了以后呢，他就在这个贵族的体制下为这些贵族提供音乐的服务
啊，更多是娱乐，当然也有宗教服务啊。他也写很多宗教音乐、歌剧、交响曲，这写出来这些东西不是像现在写给市场的，那个时候没有市场，或者说市场正在发育，那个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保护的赞助制度这样的一个仆人，从某种意义上很稳定，因为他还是很幸运啊，他受雇于特别是30年受雇于埃斯特哈奇公爵家，等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所以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要在他的一生啊，在他的从30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主要的这个生活就是在一个贵族的保护制度下。那么到后期，他越来越出名了，他开始有了自由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开始也有违约，在市场上他也有很有名望，甚至给他的稿费也很高。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是在赞助制度下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一个老派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啊，这是海顿，啊，所以他生活一辈子生活得蛮好的，啊，没有非常的早，除了早期吃了一点苦，后来都是很好。而我们看他的这个，应该说是他的朋友，不是弟子啊。莫扎特倒直接没有跟他学，但他们俩是朋友。莫扎特比他小一辈啊，小32年、42年，近30岁啊。他是32年生，42、52，哦，小20多岁。那么完全是小一辈了啊，所以海顿比他大很多。莫扎特呢，就是完全是一个体制转换的牺牲品。那我们知道，莫扎特的后半生蛮糟糕的，因为他是到维也纳以后是干嘛？他没有固定职业，就是所谓的漂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什么海漂，在上海漂、海漂，在北京京漂、北漂，他就是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莫扎特一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他直接面对市场的，啊，这就不稳定了，啊，实际上他父亲不太同意他这样做。他父亲其实很希望他就像海顿这样，啊，受雇于一个贵族家里，你就好好的、安安稳稳的有份工作。莫扎特没工作，啊，前半部分在维也纳还是不错的，但是后半就不行了，啊，这个社会趣味发生变化，他虽然收入还可以，但是他花的也很厉害。总之，到最后他开始借债，这都很出名的故事，是吧？然后有点穷困潦倒。但是现在的研究下来，他也没有说像他想象的那么坏。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有点朝不保夕。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莫扎特就成了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牺牲品，这样一个体制转换，是吧？就是他最终陷入了这个债务缠身、贫病交加的这样一个境地啊。就是从一个赞助制度到自由艺术家这样一个体制转换，他成了牺牲品，最后无法在一个还没有成型的市场格局中来求得生存啊，这是莫扎特。哎，贝多芬又不一样，贝多芬很有意思。贝多芬呢，一辈子跟贵族都是朋友，但是他不是一个赞助制度的一个，就是原来他是个仆人，不是这样啊，他不是一个赞助制度的被保护人。他呢，有点，他基本上是个自由艺术家了啊。所以他利用了当时新旧体制并行的双轨制，因为一方面有赞助体制，一方面有这个自由市场，而他呢，一方面受到贵族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支持，不是赞助啊，是支持。他的一些贵族给他很多钱，让他可以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是说我写了作品听命于这些贵族，不是的啊，他的这个作品还是自由在这个市场上去流通。然后呢，所以他依赖贵族朋友的这个慷慨的一个，应该说是接济支持啊，或者说赞助，但并不就此构成对贵族的人身依附。他跟这些贵族都是真的是朋友，他不依附于他，啊，所以贝多芬总的来说也是非常成功的啊，他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艺术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好像就刚好代表了这样一个，从工匠艺人到自由家的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三个人刚好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一个阶段，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一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海顿身处其中的这种社会环境和艺术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我们现在所以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当时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情况，因为现在已经完全是，当然西方跟中国都不太一样啊。在西方，它还是有保护的，但这个保护不是贵族保护了，更多是基金会，更多是国家或者是一些财团来保护。在欧洲是国家在保护这个艺术家啊，那么但是它也有很成熟发达的这个市场啊。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正在形成这样的建构啊，一方面
艺术的市场正在形成，同时呢，国家对严肃艺术、对高雅艺术也形成一定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也在形成这样的一种制度。但总的来说，海顿那个时候的这种贵族的赞助制度，现在我们就已经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是吧？因为贵族的这个体制整个已经瓦解了。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要理解就是我当时的这个音乐啊，所以听海顿的音乐一定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当时他的音乐呢，尚不具备现当代社会中的这种公共艺术品的性质啊，它是有种实用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性的音乐啊。我们刚刚在上海大剧院看了这个《马太受难曲》，我也曾经讲到，《马太受难曲》不是作品，它干脆就是个礼拜仪式。当时的大量的、绝大多数的音乐作品都是这样的，它是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的。海顿写的，当然他主要不是宗教音乐，但是他写的交响乐、写的四重奏、写的奏鸣曲，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的？都是供这些贵族啊、这些王公贵族他们消遣用的，啊，就是完全他的这个市场对象和他的服务对象，就是他是完全是个服务性的、实用性的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并不是他就直接抛向自由市场的啊，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性质，而海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性质下来进行生活和工作。所以按照当时现代的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叫伊利亚斯，这个人很出名，是个很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干脆就是直接写莫扎特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啊。在这里头他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当时的音乐家都属于工匠艺人，实际上就是 craftsman 啊，就是他是一个手艺人，是个工匠人啊，他是个艺人，就是纯粹做活，做了活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产品是直接有服务对象的，所以当时你很难说这些人是艺术家。注意啊，这个自由艺术家这个概念都是19世纪以后的，当时没这个概念，当时就所有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一个工作，这份工作是有实际目的的，他们是一些工匠艺人，是艺人。那么这个工匠艺人的这个社会等级呢，大致相当于高级仆役，大致相当于。不过呢，他跟宫廷里头的一般那些厨娘啊、那些水泥工啊或者花匠啊还不太一样，因为他所服务照料的是贵族的精神需求，所以相对受到更多的尊重，高等，他是高等仆役啊。但这里头有冲突的，大家这都有很出名的故事。比如说莫扎特，他就很愤怒，他说把我安排去跟那些厨娘在一起吃饭，他就很不高兴。就是这里头有一些上上下下，如果你这个贵族，你的主人对你好的话，就把你当成一个像贵族一样对待。海顿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贵族对他非常好，基本上就把他当平等的一个朋友这样对待。但无论如何，当时的社会地位啊，还是工匠艺人。所以这样来看呢，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看一下海顿的生平是怎么回事。海顿呢，出生完全是贫寒的，所以他完全是个平民，不是贵族啊。你看，父亲是一个乡间的轮匠，母亲是个厨娘，那么所以呢，父母到最后都很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嘛。那么音乐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因为他有音乐才能。后来呢，这都是有史料佐证的，就是这个海顿后来很成功啊，穿得非常的笔挺，非常体面，然后在宫廷里头站在这个公爵旁边，他的父亲据说非常高兴，就觉得他儿子真有出息。就你看，跟贵族在一起啊，能够受到贵族的这个尊重，啊，这都是可见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啊正在松动啊。海顿就处在这样一个松动和转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我们看一看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维也纳的这个圣斯蒂凡教堂唱诗班啊，这就是很出名的这个维也纳最大的一个教堂啊，现在处于维也纳的中心，这个教堂依然是整个城里最高的建筑之一。所以海顿呢，他倒不是一个神童，他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实践过程，甚至流落过街头啊。他后来嗓子倒嗓以后呢，就到街上去卖过艺，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好的创作才能，所以呢，曾经受雇于其他几个宫廷。那么他时来运转，最重要的一个生平转折是他28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就受这个贵族，这个是个匈牙利，当时是奥匈帝国，匈牙利贵族叫埃斯特哈奇这个家族。他到那里去被雇为，或者说聘他当副乐长，这是他生平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也不是说飞黄腾达，就是风平浪静了。他的生活就安定下来了，因为当了一个这个贵族是很有钱的，
他家非常有钱，然后养了一个乐队，他在这个乐队里头当乐长，还除了这个指挥乐队以外，还负责歌剧事务。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尼古拉·埃斯特哈奇亲王啊，这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有高度音乐修养的这样一个贵族，所以他跟等于跟海顿结成了非常等于是个朋友关系。海顿大量的音乐就是直接为他写的，就是为他写的，甚至整个他这个海顿的前期的一些的这个音乐的发展都跟这个贵族的他的趣味、他的爱好直接相关。那么这里头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我依然在讲社会学，这里头有一份文件。大家要看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的雇佣协议文本的一个文件，就是这个埃斯特哈奇要雇海顿做他的副乐长，那么要有一个文本，就是这个协议啊。那么在这里，海顿一干干了30年，一直干到这个尼古拉·埃斯特哈奇去世，就是说一直跟他关系非常好啊，所以干了30年。海顿很有意思，海顿最出名的作品啊，所以这么他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90年代以后，啊，就是他完全自由了以后，他写作的作品是最出名的，到现在也是演出率最高的是他90年代以后的作品。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近古稀了啊，就50、60岁了啊。那么但是这个创造力依然丝毫不见衰退啊。那么他的尤其90年代以后的作品，往往是新鲜的这种乐思，还有灵变，还有笔法的这种精到和准确，一如既往啊，所以这是个奇迹啊。所以他是一直在成长，但是从不衰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对海顿的这个社会身份和他的大致的一个生平轨迹呢，做了一个勾勒。这里头我们不是面面俱到，都讲一些具体的事情，主要是要看他这个，就是从一个工匠艺人，而且他一直很满足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匠艺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他很幸运啊，碰到一个非常理解他，也非常对他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贵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海顿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氛围，这样呢，我们再反过来看他的音乐，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感悟。所以第三方面啊，我们讲第三节，就讲海顿的音乐道路，啊，副标题叫"不断成长，但从不衰老"。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可以注意啊，一直成长，但是不衰老，这个是有很深的人生启迪的啊，就是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比较完满的一个过程。而海顿在音乐上他做到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歌曲送给在都市当中奋斗的我们，送给每一个早起的人，送给每一个加班的人，送给每一个面临压力的人，送给每一个夜归人。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民谣歌曲，李志、赵雷、周云鹏、陈粒，各式各样的民谣歌手，各式各样的特色，各花入各眼，类似于这样的文艺范儿，年轻人格外喜欢。说起年轻，也许奔波的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但希望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找回那种年轻的冲动和期盼。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非常集中的在听民谣歌曲，那个时候其实最常听的就是万晓利的达摩旅行者。达摩旅行者是凯鲁亚克的一本小说，他的另一本可能更出名一些，叫在路上。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专辑当中，万晓利为这张专辑配了篇文案《空气上的声音》，他在里面说，整个下午房

子都很安静，尤其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阳光斜射进来，我大都坐在床边低头弹琴，偶尔抬起头隔着阳台的玻璃看着西边的天空，乌云或落日，这时候我能清楚地听到房间里流动着的空气的声音。万晓利的词很浅白，非常的口语化，他的歌词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过度解读的东西。传言说他在1994年辞掉工作，开始了流浪歌手的生活，1997年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赚钱养家。我想这期间他应该体验了不少类似凯鲁亚克的旅程吧。不少时候文艺作品即是创作者本身，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独自旅行的人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吧。然而歌曲和人生又何止仅仅是旅行呢？旅行只是民谣的标签之一，但万晓利的旅行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它属于内敛式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在我看来，这种沉静的力量比放荡不羁更为强大，它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而是用来抚慰人心的。这首歌曲的末句直接引用了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当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而万晓利在这张专辑的文案结尾说，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到村落，到田野，到山顶，实在不行就在家里吧。谁都知道你把生活弄丢了，无论再忙碌也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把生活弄丢了。来自万晓利，达摩旅行者，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张悬说他是个很自卑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是什么。他的歌词通常都表意非常的私人化，所以我想或许每个人在听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你看见了我吧，你看见了我吗？记得我笨拙的说话，我的模样有你的孤单，大概是我在这首歌曲当中着重听到的句子，来自张悬，模样。

天涯海角要到哪里去找？歌词看似是简单的重复，却在引人思考。主题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天涯海角誓言不在，女孩哭了很久，想了很久，等了很久，走了很久，却只能安慰自己，忘了就好。来自姚13，很久。

他能用简单的和弦编曲创造出非常好听的歌曲，很擅长写词，填词富有诗意，整首曲子的表达简约完美。他的音乐有着民谣最本质的干净纯粹，念他的词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他的音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春风已过，花香满庭。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你知道吗？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来自棱镜乐队，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路过一家小酒馆，听到副歌就停了脚步，一个人走了进去，没有几个人，两个服务员正在玩手机，老板在睡觉。走到前台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发现进来的时候那首歌曲一直在循环播放。我问到为什么一直在放这首歌，老板说我怕我的心上人路过，他不记得回家的路。这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悲伤爱情故事，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个下午，让我产生了很多关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联想。原来艺术真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里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有时候远远比作品里来的要精彩得多。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很习惯于从歌曲，特别是民谣歌曲当中，去找寻那些小小的灵魂上的契合，和仿佛在说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不是赵雷的南方姑娘，不是马迪的傲寒，不是李志的港岛妹妹，不是海龟的马卡瑞娜，不是二百的玫瑰，不是姚十三的北方女王，不是许巍的故乡，不是陈粒的祝星，不是星期三情书里的那个心上人，你只是你自己，是风尘当中让人恋恋不舍的那个重要的人。想到这些就应该提醒自己，哪怕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一定要记得晚上少熬夜，躺在床上就不要再来回刷手机了，越刷就会越孤独。少吃外卖，管住嘴，迈开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看书，好的东西值得花时间。无论你现在有多辛苦，都千万不要放弃，想想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才到这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牵起你的手，

0: 请照顾好你自己，送给每一个都市夜归人，周三的情书。
1: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

0: 出现。
1: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首歌曲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诞生的，尝试着去拥抱每一个在海洋里潜泳的抑郁症患者。在治愈温暖的旋律之下，马迪用细腻的声音去传递着关怀和爱意，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不再害怕脆弱与平庸。在缓缓潜泳的尽头，总有一片安全的水域，那里会停靠着一艘方舟，等待着你的靠岸。其实笨拙的潜泳也是一种人生。来自马迪，潜泳。
2: 影子陪你游。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程璧说，你们是我拿起吉他来之后写的第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民谣班刚刚开始学吉他，老师特别鼓励大家有一颗敏感的创作的心，于是在学会按第一个和弦 C 之后，回去便兴致冲冲地哼唱出了这样的旋律，配了歌词，成了歌曲。成长的时候可以有人一起并肩分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来自程璧，你们。

曾经有很多个瞬间在城市生活当中会去畅想，我能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哪一座山峰才是我能攀登到的顶峰呢？直到后来在圣托里尼全岛的最高点，那个叫伊莫洛林的地方，看着太阳消失在爱琴海的尽头，面前放置的是一杯一点也不好喝，浓得化不开的希腊本土酸奶。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也许你取得的成就，你到过的地方，你遇过的人，和你变成的样子，都不是最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永远是那些你触摸不到，但是却可以真实感受到的自然。于是决定从那天开始放过自己，去看看那些美好的存在。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在歌曲当中，一切的梦境都是方向的初回，肆无忌惮地在梦境当中游走，明目张胆地在现实中上游。梦境的概念一气呵成，带领听者共同游历他用音乐营造出来的这场忽明忽暗的梦。回归到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少有花哨的元素加入，作曲者和听曲人达成了一种融合、欣赏并相互理解与激发的创作状态。他将对于梦境光影的概念既慵懒又慢热地表现出来。来自陈粒，《大梦》，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让我们聆听中国新民歌。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

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寂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草原的无限眷恋。而原生态音乐与摇滚电音的结合，更是带给观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愣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

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积淀着劳动人民的民族精神底蕴，映射着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生活。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0: 国际广播，
3: 一万多年前，随着气候的变迁，最后一个冰川期的结束，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儿——农业革命。如今，有的专家认为，这场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重要，因为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绵延至今。后来，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组织方式、人类生活文化并没有完全取代农业社会，甚至是直接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如今，人类各个地区的文化仍然根植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到来的代表是水稻和小麦的广泛栽种。至少在一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驯化并种植水稻，具体在哪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定论。专家们有四个备选项目，可能是洞庭湖地区，可能是浙江，还可能是云南和东南亚。咱们把视线集中到云南和东南亚地区，这里最早的水稻种植者应该是持南亚语

语的先民。南亚语系是和汉藏语系并列的一个语系，它包含了孟族、高棉语族，苗瑶语族也和它有很大的关系。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南亚语可能起源于印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南亚语应该起源于中国南方，或者再进一步精确到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语言未必和族群文化完全对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说相似语言的群体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学家大多是根据基础词的语音和它的演化关系来给语言分类的，并推断各人群的亲缘关系。农业时代来临之后，也就是刚才说的大约一万年前到汉朝进入云南的大约两千年前，中间这八千年中，云南主要居住着三种类型的人群。一类是云南西南部，也就是哀牢山以西的南亚语先民，在远古时代他们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当时东南亚大陆的人群主体也是他们。今天布朗族、佤族等基本还和他们有血缘关系。另一类是居住在云南东南部的侗傣语先民，他们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百越。当时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东南亚一部分都分布有百越，今天的傣族、壮族、侗族、佬族、泰族、善族、阿萨姆族和他们都有历史渊源关系。第三类是云南西部和北部的羌，他们同时分布在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和中国的西北。经过八千年的发展变化，这些人群不断分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广大居民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同时留在中南半岛的人群，还有后来又从北方不断往南迁徙的人群，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主体民族。云南山脉纵横，海拔高差悬殊又大，在这样的一个立体环境中，有山间盆地，有河谷和半坡，这里不仅有适宜农耕的土地，还有很多适宜放牧的草地。早期的农业和牧业先民都曾经在云南定居，他们逐渐发展出村落、酋邦乃至古国。由于山水相隔，互通不便，上古云南形成了小国林立、族群繁多的局面。今天云南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是在2700年前，在云南楚雄一带万家坝发现了铸造铜鼓的文化。早期铜鼓工艺粗糙，花纹简单，而随后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工艺和纹样却变得很复杂。晋宁的铜鼓在四川、贵州、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同样类型的发现，这表明后来云南出现了复杂的阶级社会，同时也表明云南与中国的北方和东南亚各地都有密切的交流。比如在越南的东山地区，就考古发掘出很多铜鼓，工艺考究，纹样复杂，有的重量达上百公斤，而这些铜鼓和同时期云南的铜鼓如出一辙，两者之间应该有着文化交流。大约2400年前，云南南部、缅甸北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出现了一系列小国，这些小国又共同推举了一位王者，称他为哀牢王。据后来的汉朝史书记载，哀牢王叫柳茂，他有77个小王，55万多人。随着汉朝向南的发展，后来哀牢王归附了汉朝。在这片土地上，汉朝设置了永昌郡，而几乎同一时期又在纳入了统治范围。在民族文化和贸易经济的交流上也从此变得更加密切，云南和东南亚地区开始受到更多汉文化的影响。从一万年前人

0: 类文明初露曙光。到2000多年前这一历史变化，云南开始脱离东南亚的传统地理和人文范畴，逐渐融入中原，开始了封建时代。不过还是因为山高谷深，路远难行，地理环境独立而破碎，这种融入过程直到2000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也没有完全达成。我们在很多文字资料甚至是视频记录中都能看到，1950年代云南还有不少区域的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在20世纪时，这也算人类难得的宝贵的社会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云南已经完全翻开了新的篇章。对学者和旅行者而言，如果还想要追寻人类童年的景象和记忆，几乎变得不太可能。只有一些老人们或许有机会还会给大家讲讲过去的事情。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现如今，云南已经成了中国的后花园，很有可能还会成为世界的后花园。当今的中国人都很辛苦地在工作，如果能有一次离开旅行的机会，他们会想去云南吧。那里的一片山水似乎也可以安放灵魂，让精神放松下来。其实历史上云南就是这样一块地方，绵延不绝的各个民族，从东南亚到中国北方，也有从中国北方又来到云南的。历史上很多人都选择了云南作为一个遮风避雨、安静休养的地方。从教科书中人们都能看到，秦朝开五尺道，过了金沙江进入云南的一些边境地方，汉朝开始真正在云南设置一些羁縻性的郡县，随后云南又进入了南诏大理自立的时期，到明朝以后才正式有很多汉族人进入云南。这段历史几句话就能说清，可是在秦朝以前2000多年云南就有古代人类居住，他们称为滇人、昆明人。而这些真正的原住民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3: 1955年到1960年，考古学者先后在昆明市近郊的晋宁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古墓50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考古最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在清理6号墓葬时，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金印，金印上篆刻着"滇王之印"4个字。
4: 汉代呢，他对各级分封的诸侯呢，他有一定的这个级别的这种设定。那么设定呢，往往在钮上面它会体现。比如说，就是皇帝本身的印，他是用的龙的印。那么我们这样一枚蛇钮呢，比较有趣的呢，是和在日本发现的一枚叫做汉倭奴王印，那枚印的这个钮是一样的，是蛇钮，纯金的印，那都显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5: 金印的发现不但昭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更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古滇的记载，同时它预示着云南并入中央大家庭的时代从元代提早到了汉代。
4: 当时经营或者说负责开拓云南这块区域的新的疆域的汉代的官员，恰恰是汉代最伟大的两个文学家，一个叫司马迁，一个叫司马相如。新的考古发现，汉王朝对云南是一直都有管理的，设立了益州郡，益州太守也对云南进行了一个管理。
3: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置楼船，操袭水军，以备收归滇池地区，打通从南方通往印度的道路。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里，清代名士孙然翁曾感慨，

0: 汉席楼船藤标铁铸，其中汉席楼船标注的就是这段历史。
1: 他和滇和汉的关系很好，传说汉武帝帮助滇去打败昆明人的话，还袭击这个水军。可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开拓的一个南方丝绸之路，现在一带一路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开拓的。那么这项壮举呢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遗迹。那么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在长安西安开凿了一个叫昆明池，那么后来作为这个帝都的这个建制里面就都要来修这么一个昆明池，所以北京还有一个滨湖。
0: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目前云南省博物馆保存有8000多件古滇青铜器物，古滇国的能工巧匠用图案雕塑等手段将当时的生产生活、狩猎娱乐、战争祭祀等场景极为生动地保留下来。通过这些文物，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古滇国真实的模样。
1: 云南这一带其实都没有文字，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的，实际上对现代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古滇文物有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比较写实，它在上面你可以看到，直接的看到古滇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怎么样出行，他们要怎么样进行一些社会活动，怎么样进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在实际上其他文明上面也是非常罕见的。
0: 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祖蒙铸贝器，盖子上雕铸的甘蓝式屋宇下，细密地塑造了16面青铜鼓，127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古滇生活场面。专家考证，它所表现的正是一次隆重的宗教祭祀仪式。人物与器皿的布局生动地呈现了古滇国的严谨有序，
2: 而战争场面铸贝器上呈现了一场无声却异常激烈的短兵相接。在铸贝器盖上，我们看到滇国主将将马头悬挂人头，双方步兵惨烈厮杀，场面栩栩如生，扣人心弦。
0: 最令考古人员好奇的是，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有没有关于滇王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四牛鎏金骑士铸贝器的文物上有了重大发现。
1: 云南省博物馆有一件鎏金骑士铸贝器，在一个铸贝器的这个上部呢，浑身鎏金，骑着马，四面是有牛来环绕。
3: 你们认为那个
1: 对
3: 那个就是滇王啊？
1: 应该就是滇王。在云南青铜器里面，它有很有特色的地方，重要的人物，他会把它体量做特别大。第二呢，就是说鎏金这个人物，他是比较显赫的。
2: 运用形象解释学对图像进行分析，可以推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就是滇王本王。比如两河流域著名的汉谟拉法典中，汉谟拉就比周围的人物高大，中国绘画作品《步辇图》中唐太宗的形象就高大很多，这是突出显贵的方法。
0: 考古专家在整理古滇青铜器时，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器物，它们有的像大桶，有的像铜鼓，肚子里装满了贝壳。考古专家把这种独特的器物命名为铸贝器。更为奇特的是，铸贝器中的贝壳是外形独特的南太平洋环形海贝。
1: 这项的一些海贝呢，就属于比较稀罕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更多的在我们的出土情况来看呢，实际上都主要是集中在王室贵族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墓葬里。作为滇王或者是滇王的这个家族或者说的贵族们，他们拥有这些海贝呢，是用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这种类型的文物呢，是我们滇王或者我们最特殊最代表性的一个文物。
2: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魅力的时期，它折射着文明起源的最初光芒，而古滇国的青铜文化从它的铸造技艺、艺术审美以及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来看，都是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一极。
1: 把滇青铜文化作为独特的一极而存在，它的重要性可以和中原的商周青铜文明互相匹敌的一个青铜文明，就是我们在所有青铜文明里面是最晚的一个滇文化，但是也许是后发优势，在技艺上

0: 方面是最全最高的，相当于集大成者。所以的话，他在运用青铜铸造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可以随心所欲，非常自由，可以铸造出他想要铸造出来的任何东西。
1: 远古文明用石头记录，中原文化用文字书写，古典人则把青铜当作纸笔，将生命一刀一画雕刻在青铜上，希冀着永垂不朽。
2: 信息阅读这部青铜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文明的核心特质就是包容和开放。
0: 古典人当时他接受的文化的范围很广，和中原有，我是和西亚是有交流的，和东南亚是有交流的，和印度是有交流的。至于世界各地的工匠和很多技术都会汇聚到这里。最近这些年我们的考古发掘出一些遗骨，骨架都超过1.9米。那么就说明当时是有来自于北方草原、西亚、中亚地区那些其他民族的人到我们云南来，实际上云南文化的特色，像从天文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开放、包容。
2: 古滇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睡了千年，相信在考古工作者一代代的努力下，这段神秘而辉煌的历史终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最新考古研究发现，在古滇国的核心区域有城市、宫殿的遗址等，云南省政府也在争取把这个区域变成大遗址保护区。
1: 《古滇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古滇文明是追溯历史的原点，是走向未来的支点。古滇文明是彩云之南、红土地的根。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5: 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

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蜀道，以迂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曾引得诗仙太白千年一叹的蜀道，在曲折险恶的漫长延伸中，为诗人打开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别样洞天。汉朝时，张骞出使在外，见到当地的富商都偏爱一种锦缎，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成都平原的蜀锦。其实早在张骞数百年前，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将蜀锦卖到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土耳其。蜀锦珍贵，当地的贵族都用它作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他们是如何将蜀锦运销到数万里之遥的两河流域的呢？唯有蜀道，唯有雕凿于数千年前，在千岩万壑中人工雕凿而出的蜀道，才会将贵比黄金的蜀布输送至遥远的异国他乡。蜀布之路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蜀道？它从今天广汉三星堆出发，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全长万余公里，道路之长，经过的国家之多，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博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宝协道、子午道、故道、唐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无论是遥远的从前还是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邻近国家的要道，它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躯干。今天让我们去饱览四川的壮美河山。四川境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从高原、山地、峡谷到盆地、丘陵、平原，从江河湖泊到温泉瀑布，从岩溶地形到丹霞地貌，一应俱全，素有风景省的美称。尤其是中国三大林区、五大牧场之一的川西横断山区，雪峰卓立，林海苍茫，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汹涌澎湃奔流其间，形成了许多神秘险峻的旷世奇观。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银杉、红杉等珍稀树种，种类占了中国的五分之一以上，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牛角羚等珍稀动物。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欢迎你。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音乐系列。今天为我们开启这次西洋古典音乐之旅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他也是一位长年以来在国内致力于音乐普及和推广的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乐迷。多年前我对杨燕迪先生进行专访的时候，就对他在这个音乐普及方面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和我们的音乐之旅呢，是一道起航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一位大师，也被称为是交响乐之父的海顿。

断成长但从不衰老的大师啊，大家注意我这个定位，他是一个，因为他有很漫长的一个生涯，所以他不断在成长，但是海顿一直很年轻啊，哪怕他很年老了，所以他也从不衰老。这个既是形容他的一个生平，也是对他风格的一个描述啊。五弦乐派是可以说大家公认是在整个古典音乐中达到了至高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乐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看海顿？我把它称之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海顿。第二节，我们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啊，海顿的身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我把它定为它是一个从工匠艺人到自由艺术家的这样一个道路。然后第三核心部分就是海顿的音乐道路，我们要大致的回顾一下啊，海顿是怎么样从一个年轻的甚至有些幼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成长为一个非常全面成熟的具有很明确自己独特风格的这样一个大师，但是他不断在成长，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从不衰老，他的音乐一直很年轻，非常富于青春朝气。最后实际上是一个总结，第四节就是我们对海顿音乐独特性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他社会学定位的一个总结，他是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那么在三个维也纳古典大师中啊，就是我们公认的海顿、贝多芬、莫扎特啊，这样三位大师中，海顿的意义和价值呢似乎最难道清啊，就是很难把它说清楚。因为相比较啊，这三个人很有意思，刚好属于三代啊。海顿呢属于爷爷辈，这个莫扎特的儿子辈，贝多芬的孙子辈啊，他们基本上这样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祖孙三辈的这样的一个辈分啊。但是显然，在目前的市场号召力和票房上，海顿是没有办法跟莫扎特和贝多芬相比的啊。这不但是在中国，在国外也是这样。就海顿到20世纪以后，尽管他的名声现在在重新的在认识啊，也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极其伟大的大师，但在市场上啊，如果召开海顿的音乐会，他的这个票房的号召力显然是没法跟那两个啊，他的后辈相比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词书跟史书对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来定位啊，对这海顿这位啊，维也纳古典大师，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价值到底是什么？似乎也语言不清啊，这个语言不详啊。你得到的这个答案呢，或者说一些讲述的一些话语呢，也经常似是而非啊。包括在我们专业界啊，你如果让我们拉住一个音乐家，让他说说海顿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地方是很特别的，跟这后两位他的这个后辈有什么不同，似乎也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比如说海顿的这种典型的这个音乐的，我们就先来听一个他的作品，也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啊，这个是他成熟时候以后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啊，1781年写成的。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比如说这样一个作品。

复了啊，这城市部，这是一个它的典型的这个，这是一个典型的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因为他的音乐完全是纯音乐，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那么非常的强烈，不像贝多芬或者像莫扎特那么好听啊，动听的这个程度不像贝多芬那样富于戏剧性，所以像这样的音乐你很难进行描述，就到底这个音乐表达了什么，它的特点在什么，很难说清楚啊。所以呢，海顿为什么在市场上他的号召力现在不能跟莫扎特跟贝多芬相比，对他的定位也似乎说不清楚，是有他的一定道理的啊。所以确实我们似乎比较难于把握海顿，所以就这样就带来了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描述和规定海顿的独特风格啊。那么相比较其他的一些作曲家，我们似乎比较容易了解啊，特别对浪漫派作曲家，像肖邦啊，很诗意，非常抒情啊，这个舒曼非常的冲动啊，非常的敏感啊，布拉姆斯他是一个守旧的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或者布鲁克勒很宗教性啊，柴可夫斯基非常悲情等等，你都容易一听到这个作曲家他的那个个人风格的那个特质，很容易就跳在你的脑海里，很容易把它抓住。哎，但是对于海顿这样的作曲家似乎就比较难。所以呢，通常我们认识中的海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海顿，我们一直有疑啊。那么在音乐史中，如果大家在音乐学院里头上音乐史是吧，那么肯定要上的海顿。那么在音乐史中呢，一般来说也是把它作为，比如说它是交响曲之父啊，一般是这样定位，或者说它是弦乐四重奏之父啊，然后它在这个说是说它规定了或者说稳定的建构了交响曲的四乐章的这样的一个套曲形式，然后在弦乐四重奏中啊建立了对话原则等等啊，这些都是在音乐史中的一些常识。那我们就问了，是不是这样啊？其实是有疑问的啊。我们在坊间经常就说他是交响曲之父或者弦乐四重奏之父，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他创立了这两种形式，注意他只是完善了这两种形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你说他是之父呢，要打引号，你可以说他是之父，但是他并不是创建的。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除了海顿之外，很多人在写交响曲，很多人都在写弦乐四重奏，当然海顿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最好，而且是他使得这种两种形式稳定了下来，成为后世的一种楷模。但是呢，我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在音乐史中或者说在艺术史中，一位艺术家如果仅仅靠形式规范的完成和结构模式的确立，并不足以成为某一门艺术门类的卓然大家啊，注意，这是个价值判断，是吧？就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艺术家在历史上怎么样怎么样有地位，怎么样怎么样，重要啊，仅仅说他在形式上做了这样一个规范，把某种形式确立下来，形成了某种供后人仰视或者模仿的一种规范，这好像还不够，不足以来说明这个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成就。那么这就问题就更来了，就到海顿到底好在哪里，他伟大或者说他我们要继续珍视他，他到底珍视，我们应该珍视他什么方面的成就。然后我们再来看海顿在19世纪的遭遇，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从某种意义上他的意义是被忽略了的，因为整个海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声誉是下降的。海顿在世的时候是一位很出名的，甚至是享誉全欧的一个

一个尊贵的一个音乐大师。但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我们想想，19世纪主要是在贝多芬的影响之下啊，讲究个人性，讲究个人这种，甚至是很夸张的这种表达，非常暴烈的，或者非常非常，总之是非常非常个性化的这样的表达，夸张的啊，语气都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或者是走向非常神秘的这样的东西。这些风潮恰恰跟海顿的风格追求不吻合，因为海顿是一个好像看上去有点四平八稳的，是吧？而且他总的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比较幽默的这样一个作曲家，所以呢，在19世纪他的遭遇不太好啊。海顿在19世纪基本上被忘却了，或者说大家把他放到一个边缘的地位啊，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说他的这个气质跟浪漫主义是不吻合的，所以怎么来达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有问题。啊，实际上真正认识海顿还是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后，啊，在西方，包括在西方，对他的研究啊，包括对他的理解才进一步深化，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啊，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而且是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帮助大家再一次重新来认识，啊，海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好，这是我的第一节，先做一个开头。好，第二节。我们就要讲海顿的社会身份的一个解读，就是认识海顿这个艺术家，我们最好采取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要认识他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把他定位他是从一个工匠艺人到自由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那这是海顿的一个很出名的画像嘛，就到现在大家说到海顿，都是这个是他的一个标准画像，是吧？那么把海顿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我们还是习惯于让把他跟他的两个后辈，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放在一起看。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啊，古典乐派的这三个作曲家，恰恰代表了当时音乐家的这个社会身份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他们的生平境遇，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一个社会身份或者社会定位的一个转变，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先来看海顿，我这是先是一个概括，我们等会儿会讲一点他的生平。海顿呢，他是在一直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的赞助体制之下的，就是他是受雇于一个贵族。然后呢，这个贵族养他，然后养了他了以后呢，他就在这个贵族的体制下为这些贵族提供音乐的服务，更多是娱乐，当然也有宗教服务啊，他也写很多宗教音乐、歌剧、交响曲，这写出来这些东西不是像现在写给市场的，那个时候没有市场，或者说市场正在发育，那个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保护的赞助制度这样的一个仆人，从某种意义上。很稳定，因为他还是很幸运啊。他受雇于，特别是30年受雇于埃斯特哈奇公爵家，等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所以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要在他的一生啊，在他的从30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主要的这个生活就是在一个贵族的保护制度下。那么到后期，他越来越出名了，他开始有了自由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开始也有违约，在市场上他也有很有名望。甚至给他的稿费也很高，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是在赞助制度下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一个，老派的这样一个艺术家，这是海顿，所以他生活一辈子生活的蛮好的，没有非常的早，除了早期吃了一点苦，后来都是很好。而我们看他的这个，应该说是他的朋友，不是弟子啊。莫扎特倒直接没有问给他学，但他们俩是朋友。莫扎特比他小一辈。小32年、42年，近30岁他是32年生，4252，小20多岁，那么完全是小一辈了啊。所以海顿比他大很多。莫扎特呢，就是完全是一个体制转换的牺牲品。那我们知道，莫扎特的后半生蛮糟糕的，因为他是到维也纳以后是干嘛？他没有固定职业，就是所谓的漂了。我们现在的那种什么海漂，在上海漂，海漂。在北京京漂、北漂，他就是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莫扎特一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他直接面对市场的，这就不稳定了，实际上他父亲不太同意他这样做，他父亲其实很希望他就像海顿这样，

受雇于一个贵族家里，你就好好的安安稳稳的有份工作。莫扎特没工作啊，前半部分在维也纳还是不错的，但是后半就不行了啊，这个社会趣味发生变化，他虽然收入还可以，但是他花的也很厉害。总之到最后他开始借债，这都很出名的故事，是吧？然后有点穷困潦倒，但是现在的研究下来，他也没有说像他想象的那么坏，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有点朝不保夕。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莫扎特就成了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牺牲品，这样一个体制转换，是吧？就是他最终陷入了这个债务缠身、贫病交加的这样一个境地啊，就是从一个赞助制度到自由艺术家这样一个体制转换，他成了牺牲品，最后无法在一个还没有成型的市场格局中来求得生存啊，这是莫扎特。哎，贝多芬又不一样，贝多芬很有意思。贝多芬呢，一辈子跟贵族都是朋友，但是他不是一个赞助制度的一个，就是原来他是个仆人，不是这样啊，他不是一个赞助制度的被保护人。他呢，有点，他基本上是个自由艺术家了啊，所以他利用了当时新旧体制并行的双轨制，因为一方面有赞助体制，一方面有这个自由市场，而他呢，一方面受到贵族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支持，不是赞助啊，是支持。他的一些贵族给他很多钱，让他可以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是说我写了作品听命于这些贵族，不是的，啊，他的这个作品还是自由在这个市场上去流通。然后呢，所以他依赖贵族朋友的这个慷慨的一个，应该说是接济支持啊，或者说赞助，但并不就此构成对贵族的人身依附。他跟这些贵族都是真的是朋友，他不依附于他啊，所以贝多芬总的来说也是非常成功的啊，他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艺术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好像就刚好代表了这样一个从工匠艺人到自由家的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三个人刚好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一个阶段，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一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海顿身处其中的这种社会环境和艺术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我们现在所以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当时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情况，因为现在已经完全是，当然西方跟中国都不太一样啊，在西方它还是有保护的，但这个保护不是贵族保护了，更多是基金会，更多是国家或者是一些财团来保护。在欧洲是国家在保护这个艺术家啊。那么但是它也有很成熟发达的这个市场啊，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正在形成这样的建构啊，一方面艺术的市场正在形成，同时呢国家对严肃艺术、对高雅艺术也形成一定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也在形成这样的一种制度。但总的来说，海顿那个时候的这种贵族的赞助制度现在我们就已经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是吧？因为贵族的这个体制整个已经瓦解了。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要理解就是我当时的这个音乐啊，所以听海顿的音乐一定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当时他的音乐呢尚不具备现当代社会中的这种公共艺术品的性质啊，他是有种实用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性的音乐啊。我们刚刚在上海大剧院看了这个马太受难曲，我也曾经讲到马太受难曲不是作品，它干脆就是个礼拜仪式。当时的大量的绝大多数的音乐作品都是这样的，它是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的。海顿写的当然他主要不是宗教音乐，但是他写的交响乐、写的四重奏、写的奏鸣曲，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的？都是供这些贵族啊，这些王公贵族他们消遣用的啊，就是完全他的这个市场对象和他的服务对象，就是他是完全是个服务性的、实用性的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并不是他就直接抛向自由市场的啊，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性质，而海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性质下来进行生活和工作。所以按照当时现代的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叫伊利亚斯，这个人很出名，是个很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干脆就是直接写莫扎特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啊。在这里头他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当时的音乐家都属于工匠艺人，实际上就是 craftsman 啊，就是他是一个手艺人，是个工匠人啊，他是个艺人，就是纯粹做活，做了活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产品是直接有服务对象的，所以当时你很难说这些人是艺术家。注意啊，这个自由艺术家。

这个概念都是19世纪以后的，当时没这个概念。当时就所有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一个工作，这份工作是有实际目的的，他们是一些工匠艺人，是艺人啊。那么这个工匠艺人的这个社会等级呢，大致相当于高级仆役，大致相当于。不过呢，他跟宫廷里头的一般那些厨娘啊，那些水泥工啊，或者花匠啊，还不太一样，因为他所服务照料的是贵族的精神需求，所以相对受到更多的尊重，高等，他是高等仆役啊。但这里头有冲突的，大家都有很出名的故事，比如说莫扎特，他就很愤怒，他说把我安排去跟那些厨娘在一起吃饭，他就很不高兴。就是这里头有一些上上下下，如果你这个贵族，你的主人对你好的话，就把你当成一个像贵族一样对待。海顿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贵族对他非常好，基本上就把他当平等的一个朋友这样对待。但无论如何，当时的社会地位啊，还是工匠艺人。所以这样来看呢，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看一下海顿的生平是怎么回事。海顿呢，出生完全是贫寒的，所以他完全是个平民，不是贵族啊。你看父亲是一个乡间的轮匠，母亲是个厨娘。那么所以呢，父母到最后都很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嘛。那么音乐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因为他有音乐才能。后来呢，这都是有史料佐证的，就是这个海顿后来很成功啊，穿得非常的笔挺，非常体面，然后在宫廷里头站在这个公爵旁边，他的父亲据说非常高兴，就觉得他儿子真有出息，就你看跟贵族在一起啊，能够受到贵族的这个尊重啊，这都是可见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啊正在松动啊，海顿就处在这样一个松动和转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我们看一看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维也纳的这个圣斯蒂凡教堂唱诗班啊，这就是很出名的这个维也纳最大的一个教堂啊，现在处于维也纳的中心，这个教堂依然是整个城里最高的建筑之一。所以海顿呢，他倒不是一个神童，他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实践过程，甚至流落个街头啊，他后来嗓子倒嗓以后呢，就到街上去卖过艺，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好的创作才能，所以呢，曾经受雇于其他几个宫廷。那么他时来运转，最重要的一个生平转折是他28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就受这个贵族，这个是个匈牙利，当时是奥匈帝国匈牙利贵族叫埃斯特哈奇这个家族，他到那里去被雇为或者说聘他当副乐长，这是他生平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也不是说飞黄腾达，就是风平浪静了，他的生活就安定下来了，因为当了一个这个贵族是很有钱的，他家非常有钱，然后养了一个乐队，他在这个乐队里头当乐长，还除了这个指挥乐队以外还负责歌剧事务。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尼古拉埃斯特哈奇亲王啊，这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有高度音乐修养的这样一个贵族，所以他等于跟海顿结成了非常等于是个朋友关系。海顿大量的音乐就是直接为他写的，就是为他写的，甚至整个他这个海顿的前期的一些的这个音乐的发展都跟这个贵族的他的趣味他的爱好直接相关。那么这里头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我依然在讲社会学，这里头有一份文件大家要看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的雇佣协议文本的一个文件，就是这个埃斯特哈奇要雇海顿做他的副乐长，那么要有一个文本，就是这个协议啊。那么在这里海顿干了30年，一直干到这个尼古拉埃斯特哈奇去世，就是说一直跟他关系非常好啊，干了30年。海顿很有意思，海顿最出名的作品啊，所以这么他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90年代以后啊，就是他完全自由了以后，他写作的作品是最出名的，到现在也是演出率最高的是他90年代以后的作品。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近古稀了啊，就50-60岁了啊，那么但是这个创造力依然丝毫不见衰退啊。那么他的尤其90年代以后的作品往往是新鲜的这种乐思，还有灵变，还有笔法的这种精到和准确一如既往啊，所以这是个奇迹啊，所以他是一直在成长，但是从不衰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对海顿的这个社会身份和他的大致的一个生平轨迹呢做了一个勾勒。这里头我们不是面面俱到都讲一些具体的事情，主要是要看他这个就是从一个工匠艺人，而且他一直很满足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匠艺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他很幸运啊，碰到一个非常理解他也非常

对他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贵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海顿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氛围，这样呢，我们再反过来看他的音乐，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感悟。所以第三方面啊，我们讲第三节，就讲海顿的音乐道路，啊，副标题叫不断成长，但从不衰老，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可以注意啊，一直成长，但是不衰老，这个是有很深的人生启迪的。啊，就是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比较完满的一个过程。而海顿在音乐上他做到了。